阿玛古道、唐波古道以及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，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、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。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。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，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。社会层面，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，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，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，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、迁徙、通婚、混居，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、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。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，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。文化层面，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，融入更多胡人文化，包容景教、仙教、摩尼教、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，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、科技与文化，造就更高水平、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，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、辐射至东南亚、中亚、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，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。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，国家统一受到威胁，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，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。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，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。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，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，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。第二节，共塑经济秩序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，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，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。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，联系日益密切。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，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，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。三、丝路贸易。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，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，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。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，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，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，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，沙州今甘肃敦煌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，西南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等，均是连接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。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行延伸，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道路网，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。在各族互动交往中，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，是唐朝与外部世界
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。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，沙洲、伊洲、西洲、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，轮台今新疆轮台，工业城今新疆霍城西北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据点。伊吾道、阳关道、漠河延契道、青海道等路线上，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，远目华峰而奔赴者不可胜计。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牦牛道，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，益东益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。汉唐以来，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，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，还开通千里官道。随着丝路的通行，博、滇、西、夜郎、蒲等西南族群更深地融入中华文化，学习和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、社会习俗。另外，唐朝还通过瀛州渤海道连通东北各部，进而通往新罗日本。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，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。唐代海上丝路以东海和南海航线为主，东海航线主要连通东亚诸国。隋唐时期，日本多次派出使节团、留学生、留学僧等，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。南海航线主要是从广州出发，经南海、马六甲海峡、印度洋抵达大邑，今阿拉伯半岛等地。伴随海陆贸易的发展，岭南承接江南、西南、北方带来的货物人力，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、泉州港、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。丝绸之路、瓷器之路、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。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辽市马会，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，让当地的族群更多的接触和融入华风，各族商贾得到招来与认可，移舟行船前来贸易，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。各族群的共同参与，创造了岭南珍宝福凑、商贾云集的新面貌。丝路贸易的繁荣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。隋唐五代时期，丝路贸易形式多样，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。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、回纥、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。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，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，呈现出华夷共荣的特征。第三节，共享社会文化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，社会文化高度发达，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。一、兼爱夷夏。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。唐太宗曾说，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明确表示
要同等。

对待各族。中华民族的各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从南北朝到隋唐，是一个族群大交融刚刚完成而又继续深化的时期。在这种条件下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，言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严重。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的继承，也极大地深入了文人士大夫心灵，他们普遍接受兼爱华夷的族群观，还提出了以德化之的思想。如韦凑以和格华容、务君安静观念反对穷兵黩武，倡导兼爱夷夏。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，抚和容夏，仁德欢心。面对族群矛盾和战争，郑回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策略，积极协调沟通，努力化干戈为玉帛。有唐一代，虽云异域和书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。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，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。至五代时期，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，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。对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，汉人氏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。隋末至五代，不同族群内聚中原，相互交织在一起，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。早在隋朝，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，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。据统计，仅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，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。武周时期，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丈，10余万人散至于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等州，今甘肃一带。开元年间，铁勒部众南迁1000余丈，唐时在河西一带，侠夹司、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。此外，党项、吐蕃、漠河、西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。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，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印，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。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《唐律疏议》中明确规定，不禁异族通婚，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，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，唐代女性地位较高，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，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。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，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，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，东西突厥、吐蕃、党项、漠河、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。太宗贞观13年639年，关内、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，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/7。玄宗天宝14载755年，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北方人口的1/6。
各族群迁徙往来，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。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。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，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祭常有数百人，并不娶续产，动以千计。除长安之外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。七世纪前半叶，昭武九姓，康、安、石、曹、史、罗、和、米、贺，在沙州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。据敦煌文书推算，八世纪中期，该乡约有284户，人数达1400余人，他们长居于此，以大唐为家。以长安县人史婆陀为例，据敦煌文书 P3813号，康莫鼻告言史婆陀违法逝世判文记

0: 口的占比及多族群聚居交融的情况，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，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。隋唐时期，族际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，族群的自由流动与和平共处，风俗习惯相互含化，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《人生没有太晚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4: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，移动得如此之慢，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。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，一年又一年，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，已经到了中年。到这时候，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。讣文不断地来，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，很煞风景。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，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，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，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，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。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，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。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，眼前但见少年多，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。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，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。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，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，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。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，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，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，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，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，心想那是抬头纹，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。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，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，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，这已经非同小可，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。拔毛连如，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，但是没有用，岁月不饶人。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，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，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。到了中年全变了，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，不，譬如登临，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，回头看看，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，汗也不慨地往上爬，再仔细看看，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，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，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。 回向从。

前，自己做过扑灯蛾，惹火焚身，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，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。这种种景象的观察，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。向前看，前面是下坡路，好走得多。施耐庵《水浒》序云：人生三十未娶，不应再娶；四十未试，不应再试。其实娶试都是小事，不娶不试也罢，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。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，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，浓眉大眼，生姜挺硬，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，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，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。可是到了中年，他们变得润泽了，容光焕发，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，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。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，浓而老烈。对于他们，中年没有悲哀，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。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。如果年届不惑，再学习溜冰、踢毽子、放风筝，偷闲学少年，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，有点勉强。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，认识自己，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，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。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，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处的咒字戏，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。

0: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，外面温度为17度。
1: 天赐
2: 啊，
1: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。听别人说，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，听到麻将声。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？
2: 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不过呀，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。佳佳，
1: 嗯，
2: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？
1: 好。哎，天赐
2: 啊，
1: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，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。后来知道你的身世，才理解了你的心。
2: 对，从我出生那一天起，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。

0: 小丹，
1: 哎，
0: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？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。
1: 是啊，这变化真挺大的。这些年啊，你一直在国外，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，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。
0: 小丹，其实我也想你，想见你。

0: 救救我！
1: 没有人啊！
2: 快要生了，咱们一起把他给抬出来，快快动手，那边当心，当心，
3: 他身上到处都是血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
2: 我看看，
0: 救救我呀，
2: 大姐，大姐，
0: 求求
2: 你挺住，二狗子，快回去拿剪刀、热水还有干净的布，我来帮他接生，快去！
3: 好，我马上去拿。
2: 快去，快去！
0: 我，
2: 大姐，
0: 我快不行了，求求你，帮帮我的孩子！
2: 大姐，你不能说。

0: 天赐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。
1: 所以啊，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。佳佳，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。我希望啊，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。
0: 天赐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成都，我们来了。铁牛村，我们来了。
2: 请听广播剧《山水间的家》第一集。总监制曾毅，总策划蒋茂文，监制策划刘兰、王一，编剧曾红，导演曾红、蔡静，责任编辑王永刚、杨瑞，音乐蔡静，录音合成李阳墨、朱梦泽，音响效果曾正立，剧舞汪义庆。

0: 老婆子，这雨下这么大，天又黑，咱们还是别摘了。我有点想吐。
1: 哎呀，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，好在水里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？哎，老头子，我的肚子怎么也吐起来了？
0: 你怎么了？
2: 哎，张大妈，你怎么晕倒了？
3: 没事吧？
2: 快扶他起来！
4: 家人们，你们看，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。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，全都是有机柑橘。虽然今晚下着大雨，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。家人们，赶紧下单吧！哎
1: 呀，莫干。莫干，雨太大了，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。
4: 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我在做直播，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。哎呀，
1: 这么大的雨，你做样子给谁看呢？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，你别总骗人了，你这个孩子，快走吧。
4: 我不是想多卖点钱吗？行，我自己来摘。家人们，我给大家尝一尝，甜不甜？
0: 妈，啊，我肚子疼，啊，我好想吐。
1: 木干，木干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来人呐！我儿子晕倒了。
5: 木
1: 干，木干，你怎么了？
5: 我肚子也开始疼了。
1: 秋菊，
6: 秋菊也晕倒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二狗子，叫人去。
2: 我去叫，叫人来。
1: 叫人。
6: 姑父，哎，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，雨一直这么下，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。
7: 是啊，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。
8: 姑父，哎，你看，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
7: 没办法，这就是天灾呀。哎呀，
6: 姑父，哎，现在都讲科技。

0: 种植，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。咱们对天气啊，也应该有个预判。暴雨过后，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，排除果园的积水，设法降低地下水位，清理淤泥，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。这样呀，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。
1: 哎呀，天赐啊，看来这书你没白念呐。
2: 唐书记，哎，不好了，
1: 怎么了，二狗子？
2: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。
0: 什么？晕过去了？
1: 晕过去了？
2: 对呀、啊，这都想吐。哎呀，
0: 姑父，哎，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。哦，
1: 那走吧，
0: 走，
1: 一起去看看。
0: 走。
3: 唐书记，哎，这么大的雨，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。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，很危险啊。
1: 没事啊，这路我熟。哎，你也当心点啊。
4: 天赐，
1: 天赐，
5: 我的脚。
4: 哎，你的脚怎么了？
1: 怎么了？捏脚，
5: 好像崴了一下。哎，
1: 怎么样，天赐，还能动吧？
4: 没事吧？哎呀，
2: 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。
1: 佳佳，你们不熟悉路，跟紧我。
4: 好。
1: 哎，怎么样，天赐，你还能走吗？
5: 哎呀，没关系。哎，
4: 天赐，是不是很痛啊？
5: 没事，还行。哎呀，走，救人要紧。
1: 天赐，当心呐。

0: 情况怎么样了？
1: 唐书记，哎，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，想吐还有肚子疼。啊，
0: 唐书记，哎，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。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2: 小乔，嗯，你赶紧拨打120，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。
3: 好，我马上打。
2: 二狗子，啊，你跑得快，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。
4: 行，我这就去拿。
2: 姑父，哎，你打电话，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。汽车开不上来，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。
5: 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
2: 注意让他们侧卧，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。
5: 好，没问题。哎，
2: 慢点，慢点啊。
6: 我这是怎么了？
4: 我肚子好痛。
6: 木根呢？木根。
2: 郭大妈，木根，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！来，
4: 水和盐水都拿来了。
2: 哦，好，
4: 给你。
2: 来，多喝点水，尽量吐啊！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。
6: 来，好。
3: 哎，天赐的办法就是多。遇事儿啊，这一点都不慌乱。
7: 是呀，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，
3: 可不，
7: 他这个城里娃聪明着呢。
3: 啥？天赐生在咱铁牛村，长在咱铁牛村，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。天赐啊，张大妈、张大爷也醒了。
2: 啊，好，快，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。来，
3: 张大妈、张大爷，来，快，
2: 来，
3: 吐出来，
2: 来，吐出来。哦。
6: 我好难受呀！哎
8: 呀，老婆子呀，我让你别去挖野菜，你看你就是不听。
2: 张大爷，哎，来，多喝点水啊！
8: 好，
2: 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！哎，
8: 好。
0: 天赐，哎。雨下这么大，救护车也开不上来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
2: 必须尽快啊，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。
0: 是啊，
3: 担架还没送来。
2: 哎呀，等不及了，走，背他们下山，我来背木根，你们几个年轻人，哎，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。来，
9: 好，我背张大爷，
1: 我来背郭大妈，
9: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。

0: 走，天赐，你的脚行吗？没事，我走慢点。哎，天赐，你当心啊！乡亲们，我熟悉路，我在前面带路，你们跟着我。
1: 好，好，好，
2: 走。
3: 天赐，我在你后面扶着点。哎呀，
0: 不用了，雨太大了，你自己小心，别摔着就好。走。
3: 大家当心呐，这一节路特别滑啊！来来来，慢点慢点，
0: 来慢点，
1: 大家拉住手，
0: 来拉住了，
1: 拉住了。
0: 天赐，别摔下去了。
3: 天赐，你也抓住我的手。
0: 好，
3: 哎，抓住我的手。
0: 天赐，你的头被划破，在流血了。哎呀，
3: 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坚持一下啊！来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
0: 再坚持一下啊！
1: 哎呀，他们能坚持住吗？
3: 大家不要慌，不要慌啊！不管有多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。
1: 好，好，天赐，有你在，我们安心多了。
4: 天赐啊，我们相信你。
1: 对对，我们相信你。
3: 好。

0: 秦老师，
1: 哎，
0: 其实乡村建设呀，也是一项创新性、前瞻性的工作呀。
1: 嗯，
0: 没有先例可循，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。
2: 是呀，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，
0: 嗯，
2: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。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，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，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。
0: 秦老师啊，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、猕猴桃、渔业为主，要振兴要发展，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。
2: 对呀，
0: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。
3: 哎呀，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。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，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。
0: 对呀，
3: 哎呀，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，恐怕真要出大事儿啊。
0: 姑父，
3: 哎，
0: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，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，让村民变富，道路变宽，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。
2: 对，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、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、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。
0: 是呀，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。
3: 天赐啊，
0: 哎，
3: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，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。我支持你。
0: 姑父，
3: 哎，
0: 秦老师，
1: 哎，
0: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，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。
2: 好，一起
4: 共同努力。
5: 不行，天赐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？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，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同意。
0: 哎呀，姑姑，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，国家有好政策，城乡融合，乡村振兴，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。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。
5: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。
0: 我
5: 佳佳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？
6: 姑姑，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，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，让大家都富裕起来。
5: 哼，他自己都挣不到钱，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。
0: 这，哎呀，姑姑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，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，那只会种地可不行。
6: 是啊，姑姑，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，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。
5: 哎呀，佳佳，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，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？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它根本用不上。
3: 来，天赐，佳佳，
0: 姑父，
3: 先吃点东西再说。
6: 好。
3: 啊，凤琴，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。嘿，老太婆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，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，城乡要互动，城乡还要互补呢，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，你明白吗？
5: 我说老头子，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，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。
3: 哎，你好好好好好，没错，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。哎，天赐，
0: 哎，
3: 你就放手去做吧。啊，
0: 姑父，
3: 哎，
0: 谢谢你。

0: 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，呛死我了。
1: 哎，小轩，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？
2: 我，哎呀，我来了这么久，我居然还不会做饭，我感觉这个做饭啊，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。
0: 哎，真是笨死了。幸好啊，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。
1: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。
0: 哎，我跟你说，刘婆婆做的凉拌鸡，那是铁牛村一绝哦。
2: 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。
1: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。
0: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？
3: 什么烧起来啊？哎，小轩，
2: 哎，
3: 你们在做啥呀？
2: 秦老师、李书记、唐书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
4: 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。哎呦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
1: 刚才小轩炒菜，结果哎，那油燃起来了，太吓人了。
5: 有没有人受伤呀？
4: 是啊，
2: 没有，你们放心吧。
4: 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在城里习惯了外卖，这里不方便吧？啊，
1: 还好啦，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，方便得很呢。
5: 哎，好呀，今晚就去我家吧。啊，
0: 哎，小轩可以和你去。啊，
1: 那你也得去。
3: 哎，你瞧瞧你们啊，饭都不会做，还能建设新农村呢？
5: 哎，秦老师啊，
3: 嗯，
5: 新的铁牛村，餐馆、娱乐、社群、幼儿园、小学都得有啊，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。
3: 对。在我的规划里，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，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，
5: 哎，
3: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。
5: 对，哎，小轩呐，
2: 哎，
5: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，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。
2: 唐书记，
5: 哎，
2: 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享清静的，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，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。
3: 嘿嘿，这倒是，就只是做饭没长进。
2: 我

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山水间的家》第一集，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，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，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，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，唐大勇由冯耀扮演，次要演员有郭若雨、林可崇、文静、孙雨婷、罗正宇、尤俊杰扮演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2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1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3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1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4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
1: 吧。唉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5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6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3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4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2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5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7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8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7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9: 曲项向天歌，
7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。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8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10: 好的，谢谢。
7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8: 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11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8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1: 绿萝爬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。瞧，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8: 以改造唤醒新生，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12: 爷爷，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13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。他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14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，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1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15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16: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。
14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

0: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,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.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«Хаюйконго» деп жазсаңыз,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-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.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-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.
1: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-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.
2: Чонг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, Минзу Гуанбо.
3: Шоу新时代, 奋进新征程. 新时代新征程, 新伟业.
2: 听原著, 学原文, 悟原理, 治国方略.
4: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,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民族语言节目中心 录制.
5: 第七讲， 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。 隋唐五代时期， 自古以来， 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、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， 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， 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 浩浩思路长歌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。习近平，589年，隋灭陈，重建大一统王朝；618年，隋被唐取代；907年，唐被后梁取代。 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。此一时期，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、回纥、南诏、渤海等。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。唐朝疆域鼎盛时，一度东至安东， 西至安西，南至安南，北至单于、安北。在政治层面，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，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。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，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、 安北、安东、安南、单于、北庭等都护府，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，将突厥、薛延陀、回纥、侠假斯、契丹、漠河、士为、吐谷浑、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。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，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 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，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。经济层面，通过陆上、海上、草原、西南丝路、茶马古道、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， 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、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、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。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。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，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。社会层面， 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，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，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，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、迁徙、通婚、混居， 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、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。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，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。文化层面，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，融入更多胡人文化，包容景教、仙教、摩尼教、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，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、科技与文化，造就更高水平、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，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、辐射至东南亚、中亚、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，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。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，国家统一受到威胁，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，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。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，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。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，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，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。第二节，共塑经济秩序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，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，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。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，联系日益密切。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，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。

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。三，丝路贸易。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，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，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。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，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，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，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，沙州今甘肃敦煌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，西南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等，均是连接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。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形延伸，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的道路网，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。在各族互动交往中，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，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。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，沙州、伊州、西州、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，轮台今新疆轮台，工业城今新疆霍城西北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据点。伊吾道、阳关道、漠河延契道、青海道等路线上，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，远目华峰而奔赴者不可胜计。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牦牛道，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，益东益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。汉唐以来，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，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，还开通千里官道。随着丝路的通行，博、滇、西、夜郎、蒲等西南族群更深地融入中华文化，学习和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、社会习俗。另外，唐朝还通过瀛州渤海道连通东北各部，进而通往新罗日本。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，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。唐代海上丝路以东海和南海航线为主，东海航线主要连通东亚诸国。隋唐时期，日本多次派出使节团、留学生、留学僧等，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。南海航线主要是从广州出发，经南海、马六甲海峡、印度洋抵达大邑，今阿拉伯半岛等地。伴随海路贸易的发展，岭南承接江南、西南、北方带来的货物人力，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、泉州港、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。丝绸之路、瓷器之路、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。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辽市马会，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，让当地的族群更多的接触和融入华风，各族商贾得到招来与认可，移舟行船前来贸易，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。各族群的共同参与，创造了岭南珍宝福凑、商贾云集的新面貌。丝路贸易的繁荣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。隋唐五代时期，
丝路贸易形式多样，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。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、回纥、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。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，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，呈现出华夷共荣的特征。第三节，共享社会文化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，社会文化高度发达，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。一、兼爱夷夏。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。唐太宗曾说，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明确表示要同等对待各族。中华民族的各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从南北朝到隋唐，是一个族群大交融刚刚完成而又继续深化的时期。在这种条件下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，言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严重。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的继承，也极大地深入了文人士大夫心灵，他们普遍接受兼爱华夷的族群观，还提出了以德化之的思想。如韦凑以和格华容、务君安静观念反对穷兵黩武，倡导兼爱夷夏。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，抚和容夏，仁德欢心。面对族群矛盾和战争，郑回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策略，积极协调沟通，努力化干戈为玉帛。有唐一代，虽云异域和书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。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，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。至五代时期，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，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。对于沙陀建立的后唐、后晋、后汉政权，汉人氏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。隋末至五代，不同族群内聚中原，相互交织在一起，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。早在隋朝，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，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。据统计，仅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，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。武周时期，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丈10余万人，散至于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等州，今甘肃一带。开元年间，铁勒部众南迁10000余丈，唐时在河西一带，霞夹斯、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。此外，党项吐蕃、漠河、西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。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，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印，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。
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

法典《唐律疏议》中明确规定，不禁异族通婚，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，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，唐代女性地位较高，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，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。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，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。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，东西突厥、吐蕃、党项、漠河、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。太宗贞观十三年（639年），关内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，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/7。玄宗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，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北方人口的1/6。各族群迁徙往来，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。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。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，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祭常有数百人，并不娶续产，动以千计。除长安之外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。七世纪前半叶，昭武九姓康、安、石、曹、史、罗、和、米、贺在沙州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。据敦煌文书推算，八世纪中期，该乡约有284户，人数达1400余人，他们长居于此，以大唐为家。以长安县人史婆陀为例，据敦煌文书 P3813号，康莫鼻告言史婆陀违法世事判文记载，他是一位昭武九姓胡商人，定居长安，获得骁骑卫之勋官，拥有大唐子民的待遇。部分边疆诸族的商人进一步南下，贸易于东南地区，如扬州、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、广州等城市，不少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安家。除原居边疆的族群迁入中原外，也有不少中原民众移往边疆。隋末大乱时，大量中原民众流入东突厥汗国，给当地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。即使在社会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，北方民众南迁，也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。为了生存发展，十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，兴修水利，发展贸易。正如费孝通所言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。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，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，也会在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。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的不够，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，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。无论统治集团的身份构成，还是周边族群人口的占比及多族群聚居交融的情况，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，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。隋唐时期，族际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，族群的自由流动
与和平

0: 共处，风俗习惯相互含化，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《人生没有太晚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科。
4: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，移动得如此之慢，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。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，一年又一年，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，已经到了中年。到这时候，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。讣文不断的来，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，很煞风景。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，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，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，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，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。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，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。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，眼前但见少年多，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。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，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。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，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，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。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，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，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，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，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，心想那是抬头纹，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。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，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，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，这已经非同小可，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。拔毛连如，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，但是没有用，岁月不饶人。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，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，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。到了中年全变了，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，不，譬如登临，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，回头看看，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、汗也不慨地往上爬，再仔细看看，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，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，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。回想从前，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，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，结果落在沾苍蝇的胶纸上，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。向前看，前面是下坡路，好走得多。

施耐庵《水浒》序云：“人生三十未娶，不应再娶；四十未仕，不应再仕。”其实，娶仕都是小事，不娶不仕也罢。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。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，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，浓眉大眼，生姜挺硬，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，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，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。可是到了中年，他们变得润泽了，容光焕发，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，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。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，浓而老烈。对于他们，中年没有悲哀，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。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。如果年届不惑，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，偷闲学少年，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，有点勉强。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，认识自己，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，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。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，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字戏，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。

0: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，外面温度为17度。
1: 天赐
2: 啊，
1: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，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，听到麻将声，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？
2: 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不过呀，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。佳佳，
1: 嗯，
2: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？
1: 好。哎，天赐
2: 啊，
1: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，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，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。
2: 对，从我出生那一天起，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。

0: 小丹，
1: 哎，
0: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？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。
1: 是啊，这变化真挺大的。这些年啊，你一直在国外，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，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。
0: 小丹，其实我也想你，想家，想妹妹，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。这次回来呀，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，看看家乡铁牛村。
1: 哎，李天，前面有牛，你小心。

0: 大姐，大姐，求求你，挺住！二狗子，快回去拿剪刀、热水，还有干净的布，我来帮他接生。快去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拿。快去，快去！我，哎哎，大姐，
1: 我快不行了，求求你，帮帮我的孩子！
0: 大姐，大姐，你不能睡呀，大姐，我的孩子。 如果孩子们能活下来，就叫天赐。大家伙儿，大家伙儿，快把车门砸开，把人抬出来！快快，一、二、三，砸！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砸！
2: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他身上有伤。
0: 哎呦，哎呦，快！

0: 天赐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。
1: 所以啊，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。佳佳，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。我希望啊，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。
0: 天赐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成都，我们来了。铁牛村，我们来了。
2: 请听广播剧《山水间的家》第一集。总监制曾毅，总策划蒋茂文，监制策划刘兰、王一，编剧曾红，导演曾红、蔡静，责任编辑王永刚、杨瑞，音乐蔡静，录音合成李阳墨、朱梦泽，音响效果曾正立，剧舞汪义庆。

0: 老婆子，这雨下这么大，天又黑，咱们还是别摘了。我有点想吐。
1: 哎呀，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，泡在水里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？哎，老头子，我的肚子怎么也吐起来了？
0: 你怎么了？
2: 哎，张大妈，你怎么晕倒了？
3: 没事吧？
2: 快扶他起来！
4: 家人们，你们看，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。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，全都是有机柑橘。
5: 虽然今晚下着大雨，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，再打包送到。

0: 家人们，我给大家尝一尝，甜不甜？妈，
1: 啊，
0: 我肚子疼，
1: 啊，
0: 我好想吐。
1: 木干，木干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来人呐！我儿子晕倒了。
2: 木干，
3: 木干，快来！
1: 木干，你怎么了？
2: 我肚子也开始疼了。
1: 秋菊，
4: 秋菊也晕倒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二狗子，叫人去。
5: 我去叫，叫冉冉。
1: 叫人。
4: 姑父，
6: 哎，
4: 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，雨一直这么下。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。
6: 是啊，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。
7: 姑父，
6: 哎，
7: 你看，
6: 嗯，
7: 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
6: 哎呀，没办法，这就是天灾呀。哎
4: 呀，姑父，
6: 哎，
4: 现在都讲科技种植，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。咱们对天气啊也应该有个预判，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，排除果园的积水，设法降低地下水位，清理淤泥，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。这样呀，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。
6: 哎呀，天赐
4: 啊，
6: 看来这书你没白念呐。
5: 唐书记，
6: 哎，
5: 不好了。
6: 怎么了，二狗子？
5: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。
4: 什么？晕过去了？
6: 晕过去了？
5: 对呀，这都想吐。
6: 哎呀，
4: 姑父，
6: 哎，
4: 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。
6: 哦，那走吧，
4: 走，
6: 一起去看看。
4: 走。
8: 唐书记，
6: 哎，
8: 这么大的雨，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，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，很危险啊。
6: 没事啊，这路我熟。哎，你也当心点啊。
7: 哎，天赐，
6: 天赐，
0: 我的脚。
7: 哎，你的脚怎么了？
6: 怎么了？捏脚
0: 好像崴了一下。
6: 哎，怎么样，天赐，还能动吧？
7: 没事吧。
5: 哎呀，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。
6: 佳佳，你们不熟悉路，跟紧我。
7: 好。
6: 哎，怎么样，天赐？你还能走吧？
0: 哎呀，没关系。
7: 哎，天赐，是不是很痛啊？
0: 没事儿，还行。哎呀，走，救人要紧。
6: 天赐，当心呐。

0: 情况怎么样了，
1: 唐书记？哎，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，想吐还有肚子疼。啊，
0: 唐书记，哎，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。哦，
2: 这可怎么办呢？
0: 小乔，你赶紧拨打120，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。
3: 好，我马上打。
0: 二狗子，你跑得快，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。
4: 行，我这就去拿。
0: 姑父，哎，一打电话。
4: 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，汽车开不上来，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，去等医生啊。
0: 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注意让他们侧卧，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慢点啊！
4: 来，怎么侧过来？
0: 哎呀，
4: 我这是怎么了？
0: 我肚子好痛。
4: 五根了。
0: 郭大妈，
5: 木根，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！来，水和盐水都拿来了，
0: 给你。
5: 来，多喝点水，尽量吐啊！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。
0: 来，
5: 好，
0: 好。
5: 哎，天赐的办法就是多，遇事儿啊这一点都不慌乱。
6: 是呀，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，
0: 可不。
6: 他这个城里娃从。

0: 天赐生在咱铁牛村，长在咱铁牛村，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。
1: 天赐
2: 啊，
1: 张大妈、张大爷也醒了。
2: 啊、好，快，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。来，
1: 张大妈、张大爷，来，快，
2: 来，
1: 吐出来，
2: 来，吐出来。哦。
3: 我好难受呀！
4: 哎呀，老婆子呀，我让你别去挖野菜，你看你，你就是不听。
2: 张大爷，
4: 哎，
2: 来，多喝点水啊！
4: 好，
2: 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！
4: 哎，好。
5: 天赐，天赐，
2: 哎。
5: 雨下这么大，救护车也开不上来，怎么办呢？
2: 哎呀，必须尽快呀，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。
5: 是啊，
1: 担架还没送来。
2: 哎呀，等不及了，走，背他们下山，我来背木根，你们几个年轻人，
6: 哎，
2: 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。来，
6: 好，我背张大爷，
7: 我来背顾大妈。
6: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。
2: 哎，走。
1: 哎，天赐，你的脚行吗？
2: 没事儿。我走慢点儿。
5: 哎，铁子，
2: 哎，
5: 你当心啊，乡亲们，
1: 哎，
5: 我熟悉路，我在前面带路，你们跟着我。
8: 好好好好，
2: 走。
1: 铁子，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儿。哎呀，
2: 我不用了，雨太大了，你自己小心，别摔着就好。走。
5: 大家当心呐。这一节路特别滑
2: 啊！
5: 来来来，慢点慢点，
2: 来慢点，
5: 大侠，拉住手，
1: 好，
2: 来
1: 来，
2: 拉住了，
1: 拉住了，哎，
6: 小心，
1: 大侠们牵着手，别摔下去了。
5: 铁刺，
2: 哎，
5: 你也抓住我的手，
2: 好，
5: 哎，抓住我的手，
1: 哎，铁刺，你的头被划破，在流血了，哎呀，没事吧？
2: 没事没事，坚持一下啊，来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
5: 再坚持一下啊！
6: 哎呀，他们能坚持住吗？
2: 大家不要慌。不要慌啊！不管有多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。
6: 好，天赐，有你在，我们安心多了。
7: 天赐
2: 啊，
7: 我们相信你。
1: 对
6: 对，
1: 我们相信你。
2: 好，

0: 秦老师，
1: 哎，
0: 其实乡村建设呀，也是一项创新性、前瞻性的工作呀。
1: 嗯，
0: 没有先例可循，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。
1: 是呀，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，
0: 嗯，
1: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。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，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，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。
2: 嗯，
0: 秦老师啊，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、猕猴桃、渔业为主，
1: 嗯，
0: 要振兴要发展，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。
1: 对呀，
0: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。
2: 哎呀，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，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，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。
0: 对呀，
2: 哎呀，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，恐怕真要出大事啊。
0: 姑父，
2: 哎，
0: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，
1: 嗯，
0: 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，让村民变富，道路变宽，
1: 嗯，
0: 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。
1: 对，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、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、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。
0: 是呀，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。
2: 天赐啊，
0: 哎，
2: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，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。我支持你。
0: 嗯
2: 嗯，
0: 姑父，
2: 哎，
0: 秦老师，
1: 哎，
0: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，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。
1: 好，
2: 嗯，
1: 一起
3: 共同努力。
4: 不行，天赐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？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，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同意。
0: 哎呀，姑姑，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，国家有好政策，城乡融合，乡村振兴，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。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。
4: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。
0: 我
4: 佳佳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？
5: 姑姑，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，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，让大家都富裕起来。
4: 他自己都挣不到钱，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？
0: 这，哎呀，姑姑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，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，那只会种地可不行。
5: 是啊，姑姑，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，
0: 嗯，
5: 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。
4: 哎呀，佳佳，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，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、养点鱼，还能有啥呀？你们那些先进经验，铁牛村他根本用不上。
2: 哎，来，天赐，佳佳，
0: 姑父，
2: 先吃点东西再说。
5: 好。
2: 啊，凤琴，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。老太婆，你可别这么说呀，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，城乡要互动，城乡还要互补呢，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，你明白吗？
4: 我说老头子，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，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。
2: 哎，你好好好好好，没错，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。哎，天赐，
0: 哎，
2: 你就放手去做吧。啊，
0: 姑父，
2: 哎，
0: 谢谢你。
2: 嗯。

0: 好险好险，
1: 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，呛死我了。
0: 哎，小轩，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？
2: 我，哎呀，我来了这么久，我居然还不会做饭，我感觉这个做饭啊，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。
1: 哎，真是笨死了！幸好啊，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。
0: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。
1: 哎，我跟你说，刘婆婆做的凉拌鸡，那是铁牛村一绝哦。
2: 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。
0: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。
1: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呀？
3: 什么烧起来啊？哎，小轩，
2: 哎，
3: 你们在做啥呀？
2: 秦老师、李书记、唐书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
4: 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，哎呦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
0: 刚才小轩炒菜，结果哎，那油燃起来了，
3: 好
0: 吓人了。
3: 有没有人受伤呀？
4: 是啊，
2: 没有，你们放心吧。
4: 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在城里习惯了外卖，这里不方便吧？啊。
0: 还好啦，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，方便得很呢。
3: 哎，好呀，今晚就去我家吧。啊，
1: 哎，小轩可以和你去。啊，
0: 那你也得去。
3: 哎，你瞧瞧你们啊，饭都不会做，还能建设新农村呢？
4: 哎，秦老师啊，
3: 嗯，
4: 新的铁牛村，餐馆、娱乐、社群、幼儿园、小学都得有啊，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。
3: 对。在我的规划里，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，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，
4: 哎，
3: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。
4: 对，哎，小轩呐，
2: 哎，
4: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，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。
2: 唐书记，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享清静的，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，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。
3: 嘿嘿，这倒是，就只是做饭没长进。
2: 我

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山水间的家》第一集，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，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，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，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，唐大勇由冯耀扮演，次要演员有郭若雨、林可崇、文静、孙雨婷、罗正宇、尤俊杰扮演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2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1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3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1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4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
1: 吧。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5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6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7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4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2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8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9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8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10: 曲项向天歌，白马。
8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9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11: 好的，谢谢。
8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，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，生活。
12: 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13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12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14: 绿萝爬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，瞧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12: 以改造唤醒新生，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
0: 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它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1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，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2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3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4: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。
1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